0: ᱢᱚᱭ ᱟᱯᱟ ᱱᱟᱜᱼᱟᱭ ᱞᱚᱴᱟᱨᱮ ᱫᱟᱜ ᱫᱮᱞᱟ ᱟᱹᱵᱩ ᱠᱚᱛᱮ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ᱡᱚᱢ ᱢᱮ,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ᱱᱚᱜ ᱞᱟᱝ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ᱚᱠᱚᱭ ᱮᱢ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ᱟᱹᱛᱩᱨᱮ ᱟᱞᱟᱝ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ᱟᱞᱟᱝᱟ᱾
0: ᱪᱮᱫᱟᱜ, ᱚᱠᱚᱭᱟᱜ ᱪᱮᱫ ᱞᱟᱝ ᱪᱤᱠᱟᱹ ᱟᱠᱟᱫᱟ?
1: ᱟᱞᱟᱝ ᱤᱡ ᱵᱤᱴᱤ ᱠᱟᱹᱲᱢᱤ ᱮᱢᱚᱜ ᱵᱟᱹᱧ ᱨᱮᱵᱮᱱ ᱞᱮᱱᱛᱮ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ᱬ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ᱠᱚᱞᱮ ᱞᱟ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
0: ᱵᱩᱡᱷᱩᱡ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ᱹᱛᱩᱨ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ᱸᱜᱮ ᱞᱮᱠᱟᱛᱮ?
1: ᱚᱠᱚᱭᱮ ᱡᱟᱸᱜᱮᱭ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ᱟᱭᱟ?
0: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ᱪᱮᱫ ᱩᱯ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ᱚᱱᱟ ᱜᱮᱛᱚ ᱤᱧᱟᱹ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ᱫᱚ ᱵᱩᱨᱩ ᱯᱚᱥᱟᱜᱚᱜ ᱠᱟᱱ ᱞᱮᱠᱟᱧ ᱟᱴᱠᱟᱨᱮᱫᱟ᱾ ᱱᱚᱛᱮ ᱵᱤᱴᱤ 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ᱷᱤᱴ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ᱮᱢ ᱵᱚᱱᱫᱷᱚᱠ ᱥᱚᱢᱫᱚᱠᱟ᱾
0: ᱢᱟᱹᱭ ᱟᱯᱟ
1: ᱦᱮᱸ,
0: ᱵᱤᱴᱤ ᱜ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ᱞᱚᱜ ᱞᱟᱝ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1: ᱵᱟᱝ, ᱚᱞᱚᱜ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ᱞᱚᱢ ᱞᱟᱹᱭ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ᱵᱷᱤᱴᱟᱹ ᱜᱮᱞᱟᱝ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0: ᱵᱟᱝ ᱢᱟᱹᱭ ᱟᱯᱟ,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 ᱜᱩᱡᱩᱜ ᱵᱮᱥ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ᱱᱟᱢ ᱵᱷᱤᱴ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ᱫᱚ ᱵᱟᱝ ᱵᱩᱜᱤᱭᱟ᱾
1: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ᱢ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ᱯᱟᱹᱭ ᱦᱚᱸᱛ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0: ᱢᱟᱹᱭ ᱟᱯᱟ, ᱤᱧ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
1: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ᱢᱮ᱾
0: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ᱵᱮᱜᱚᱨ ᱦᱚᱸ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ᱞᱟᱝ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ᱩᱱᱠᱩ ᱞᱮᱠ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ᱞᱟᱝ ᱥᱟᱵᱟ?
1: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0: ᱦᱩᱲᱩ ᱪᱟᱣᱞᱮ, ᱟᱱᱟᱡᱽ ᱯᱟᱹᱛᱤ, ᱡᱚᱼᱵᱤᱞᱤ ᱮᱢᱟ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1: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ᱤᱠ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ᱢ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ᱠᱟᱫᱟ᱾ ᱦᱮᱸ ᱦᱮᱸ, ᱚᱱᱟ ᱜᱮᱞᱟᱝ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ᱚᱱᱟ ᱜᱮᱞᱟᱝ ᱠᱟᱹᱢᱤᱭᱟ᱾
2: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ᱫᱟᱜ ᱨᱮ ᱟᱬᱜᱚ ᱠᱟᱛᱮᱫ ᱴᱟᱭᱟᱱ ᱥᱚᱸᱜ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3: ᱚᱠᱚᱭ ᱪᱮᱫ ᱮᱢ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ᱜᱚ? ᱠᱟᱹᱲᱢᱤ ᱧ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2: ᱛᱩᱨ, ᱟᱢ ᱫᱚ ᱠᱟᱹᱲᱢᱤ ᱟᱨ ᱠᱟᱹᱲᱢᱤ,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ᱞᱟ ᱛᱤᱧ ᱡᱷᱚᱞᱟᱣ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ᱲᱢᱤᱧ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ᱠᱟᱹᱲᱢᱤ ᱯᱤᱪᱷᱚ ᱫᱚᱧ ᱥᱮᱱ ᱟᱠᱟᱱ ᱛᱮ?
3: ᱛᱚᱵᱮ ᱚᱠᱟᱨᱮ ᱪᱮᱫ ᱮᱢ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2: ᱵᱟᱢ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ᱜᱩᱲᱟᱹᱭ ᱦᱮᱝᱞᱟ?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ᱟᱹᱥᱩᱞ ᱦᱚᱨ ᱨᱮ ᱡᱟᱹᱱᱩᱢᱟᱜ ᱛᱟᱭ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ᱫᱚ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ᱭ,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ᱯᱤᱫ ᱮ ᱪᱟᱵᱟ ᱠᱮᱫᱟᱭ᱾
3: ᱟᱢ ᱫᱚ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ᱮᱢ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ᱜᱚ, ᱤᱧᱟᱹᱜ ᱫᱩᱠ ᱫᱚ ᱵᱟ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ᱫᱟ᱾
2: ᱟᱯᱱᱟᱨ ᱨᱮᱱ ᱮᱨᱟ ᱥᱩᱠ ᱛᱮ ᱫᱚᱦᱚᱭᱮ ᱫᱚ ᱚᱠᱚᱭ ᱵᱟᱭ ᱠᱷᱚᱡ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ᱯᱟᱹᱭ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ᱚᱞᱚᱜ ᱮ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ᱚᱱᱟ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ᱟᱹᱪ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ᱢ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ᱪᱚ ᱨᱮᱱᱟᱜ?

0: ᱵᱚᱨ
1: ᱚᱱᱟ ᱫᱚ ᱟᱢᱜᱮᱢ ᱵᱟᱲᱟᱭᱟ, ᱤᱧ ᱫᱚ ᱚᱦᱚᱧ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ᱮᱢᱟ
0: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ᱫᱟᱹ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ᱫᱟᱹᱧ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ᱨᱮᱧ ᱵᱚᱫᱱᱟᱢᱮᱭ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ᱠᱟᱛᱷᱟᱧ ᱰᱟᱢ ᱰᱟᱦᱮᱭᱟ, ᱮᱸᱰᱮ ᱠᱷᱟᱱ ᱞᱟᱡᱟᱣᱛᱮ ᱚᱞᱚᱜ ᱢᱟᱭ ᱵᱟᱹᱜᱤ ᱜᱮ ᱰᱟᱹᱝᱜᱩ ᱛᱮᱜᱮ ᱵᱩᱰᱷᱤ ᱠᱚᱫᱚ ᱟᱢ
1: ᱚᱱ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ᱟᱜᱳ, ᱟᱢᱨᱮᱱ ᱦᱚᱸᱛ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ᱭᱟ
0: ᱚᱱᱟᱢ ᱵᱚᱛ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ᱸᱫ 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ᱲ ᱛᱚ ᱟᱨ ᱵᱟᱝᱠᱚ ᱩᱨᱩᱢ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ᱚᱠᱚᱭᱟᱜ ᱩᱱᱟᱹᱜ ᱫᱤᱞ?
1: ᱦᱮᱸᱫᱟᱜᱩ,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ᱞᱚᱜᱼᱮ ᱥᱮᱬᱟᱭᱮᱫᱟ, ᱟᱢ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ᱨᱤᱥᱟᱹᱣ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 ᱟᱱᱮ ᱥᱮ
0: ᱟᱢ ᱫᱚ ᱵᱟᱢ ᱵᱩᱡᱟ, ᱛᱷᱤᱨ ᱠᱚᱜ ᱢ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ᱚᱞᱚᱜᱼᱮ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ᱥᱤᱭᱟᱹᱡᱟᱹᱨᱤ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ᱫᱳᱥ ᱜᱮ ᱠᱟᱹᱴᱩᱵ ᱛᱮᱭ ᱩᱫᱩᱜ ᱟᱢ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ᱪᱟ ᱪᱮᱛᱟᱱᱮ ᱢᱚᱪ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ᱢ?
2: ᱵᱷᱟᱹᱨᱭᱟᱹ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ᱦᱟᱢᱟᱞ ᱟᱠᱟᱫᱤᱧᱟ, ᱦᱟᱯᱮ ᱦᱟᱯᱮᱧ ᱫᱚᱦᱚ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ᱢᱟᱹᱭᱜᱟᱛ, ᱱᱤᱭᱟᱹ ᱦᱟᱴ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ᱫᱚᱧ ᱛᱩᱢᱟᱹᱞ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ᱫᱮᱱ ᱫᱟᱜ ᱤᱢᱟᱹᱧ ᱢᱮ, ᱧᱩᱭᱟᱹᱧ, ᱫᱚᱢᱮ ᱛᱮᱛᱟᱝ ᱠᱟᱫᱤᱧᱟ,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ᱡᱟ ᱫᱟᱢ
3: ᱢᱟᱹᱭᱟᱯᱟᱛ, ᱢᱟ ᱛᱤᱡᱟᱝ ᱠᱟᱹᱵᱩ ᱠᱚᱜ ᱢᱮ,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ᱜᱮ ᱡᱚᱢ ᱢᱮ, ᱤᱥᱤᱱ ᱟᱠᱟᱫᱟᱹᱧ
2: ᱫᱮᱱ ᱛᱟᱦᱞ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ᱜᱤᱧ ᱟᱹᱵᱩ ᱦᱮᱡ ᱞᱮᱱ ᱜᱮ, ᱵᱤᱴᱤ ᱫᱚ ᱥᱠᱩᱞᱮ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3: ᱦᱳᱭ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ᱭ, ᱛᱚᱵᱮ
2: ᱛᱚᱵᱮ ᱛᱚᱵᱮ ᱫᱚ ᱪᱮᱫ ᱵᱮᱝᱜᱟᱛ, ᱫᱮᱱ ᱫᱟᱜ ᱧᱩ ᱞᱟᱹᱜᱤᱫ
3: ᱱᱮ ᱥᱟᱵ ᱢᱮ, ᱵᱤᱴ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ᱚ,
2: ᱦᱮᱸ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3: ᱵᱤᱴ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ᱜᱤᱧ ᱟᱴᱠᱟᱨ ᱮᱫᱟ, ᱵᱤᱴᱤ ᱢᱟ ᱥᱠᱩᱞ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ᱭ ᱨᱮᱵᱮᱱ ᱠᱟᱱᱟ,
2: ᱵᱩᱡ ᱠᱤᱫᱟᱹᱧ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ᱲ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ᱞ ᱠᱟᱱᱟ,
3: ᱢᱟᱹᱭ ᱟᱯᱟᱛ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ᱫᱚ ᱢᱟᱹᱱ ᱢᱚᱦᱚᱛ ᱪᱮᱫ ᱦᱚᱸ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2: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ᱢᱚᱱᱮ ᱟᱞᱚᱢ ᱵᱟᱹᱲᱤᱡ ᱛᱟᱢᱟ,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ᱫᱚ ᱠᱤᱥᱟᱹᱲ ᱦᱚᱲ, ᱩᱱᱤ ᱥᱚᱸᱜᱮ ᱚᱠᱚ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ᱤᱴᱤ ᱢᱮᱛᱟᱭ ᱢᱮ ᱥᱠᱩᱞ ᱥᱮᱱᱚᱜ ᱫᱚ ᱟᱞᱚᱭ ᱞᱟᱡᱟᱜ ᱢᱟ,
0: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ᱠᱟᱛᱷᱟᱧ ᱰᱟᱢ ᱰᱟᱦᱮ ᱠᱮᱫᱟ,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ᱚᱞᱚᱜ ᱵᱟᱭ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ᱪᱚ ᱞᱮᱫᱮᱭᱟ, ᱟᱪᱪᱷᱟ ᱤᱧᱦᱚᱸ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ᱲ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ᱩᱲᱩ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ᱪᱟᱣᱞ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ᱷᱟᱜᱮ ᱞᱮᱠᱟᱧ ᱵᱟᱲᱟᱭᱟ, ᱜᱩᱨᱟᱹᱭ ᱦᱮᱝᱞᱟ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ᱹᱛᱤ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ᱚᱞᱚᱜ ᱮᱢ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ᱨᱟᱱ ᱤᱧ ᱠᱚᱴᱮᱡ ᱟᱭᱟ,
3: ᱵᱮᱲᱟᱭ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ᱢᱟᱹᱭ ᱟᱯᱟᱛ ᱪᱮᱫᱟᱜ ᱮ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ᱫ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ᱜᱮ ᱵᱟᱭ ᱛᱩᱢᱟᱹᱞ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ᱣᱟ, ᱵᱟᱝ ᱫᱚ ᱵᱟᱭ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ᱦᱟᱯᱮᱥᱮ ᱠᱩᱞᱦᱤ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ᱫ ᱥᱮᱱ ᱠᱟᱛᱮᱧ ᱠᱚᱭᱚ ᱜᱮᱭᱟ, ᱦᱟᱭ ᱦᱟᱭ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 ᱟᱠᱟᱱᱟ, ᱵᱚᱦᱚᱜ ᱪᱟᱯᱚ ᱠᱟᱛᱮ ᱮᱠᱮ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ᱩᱨᱢᱟᱨ ᱥᱮᱱ ᱠᱟᱛᱮᱧ ᱠᱩᱞᱤ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ᱢᱟᱹᱭ ᱟᱯᱟᱛ ᱪᱮᱫᱟᱜ ᱚᱱᱠᱟᱢ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 ᱟᱠᱟᱱᱟ?
2: ᱚ ᱵᱟᱹᱧ ᱫᱟᱲᱮ ᱞᱮᱱᱟ ᱢᱟᱹᱭ ᱜᱟᱛ, ᱵᱟᱹᱧ ᱫᱟᱲᱮ ᱞᱮᱱᱟ, ᱵᱤᱨ ᱫᱷᱟᱨᱮ ᱡᱚᱨᱚ ᱵᱟᱲᱮ ᱵᱩᱴᱟᱹ ᱨᱮᱧ ᱡᱤᱨᱟᱹ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ᱚᱬᱮ ᱛᱩᱨᱩᱭ ᱦᱚᱲ ᱟᱪᱠᱟᱜᱮ ᱫᱟᱹᱲ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ᱛᱚ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ᱹᱛᱤ ᱠᱚ ᱨᱮᱡ ᱠᱤᱫᱤᱧᱟ, ᱟᱨ ᱵᱟᱹᱧ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ᱛ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ᱚᱦᱚᱜ ᱠᱚ ᱫᱟᱞ ᱯᱷᱚᱨᱚ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 ᱛᱤᱧᱟᱹ,
3: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ᱛᱚ ᱵᱚᱦᱚᱜ ᱠ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ᱢᱟᱭᱟᱢ ᱫᱚ ᱞᱤᱸᱜᱤ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ᱯᱮ ᱦᱟᱯᱮ ᱟᱢᱪᱟᱨ ᱪᱤᱨᱟᱹ ᱠᱟᱛᱮᱧ ᱛᱚᱞ ᱜᱚᱫ ᱞᱮ ᱛᱟᱢ ᱜᱮ, ᱦᱟᱭ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ᱪᱮᱫᱟᱜ ᱱᱩᱱᱟᱹᱜ ᱫᱚᱢ ᱥᱟᱥᱛᱤ ᱮᱫ ᱞᱤᱧ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ᱮᱱᱟᱞᱤᱧ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ᱠ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ᱹᱞᱤᱧᱟ,
2: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ᱵᱤᱴᱤ ᱫᱚ ᱚᱞᱚᱜ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ᱪᱚᱭ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ᱥᱟᱥᱮᱛ ᱚᱦᱚᱞᱟᱝ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3: ᱢᱟᱹᱭ ᱟᱯᱟᱛ ᱢᱚᱱᱮ ᱟᱞᱚᱢ ᱨᱟᱹᱯᱩᱫ ᱛᱟᱢᱟ,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ᱨ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ᱦᱚᱭ ᱢ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ᱞᱟᱝ ᱜᱩᱡᱩᱜᱼᱟ, ᱮᱱᱮ ᱨᱮᱦᱚᱸ ᱵᱤᱴᱤ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ᱮ ᱦᱚᱨ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ᱞᱟᱝ ᱥᱟᱦᱟᱜᱼᱟ,
4: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ᱥᱮᱛᱟᱜ ᱨᱮᱜᱮ ᱪᱷᱟᱛᱟ ᱦᱮᱨᱢᱮᱫ ᱠᱟᱛᱮᱫ ᱚᱠᱟ ᱛᱮᱫᱚᱢ ᱢᱚᱦᱰᱟᱭᱮᱱᱟ?
5: ᱟᱦᱟᱨ ᱟᱞᱚᱢ ᱢᱮᱱᱟᱭᱟ ᱞᱚᱥᱚ ᱜᱚᱲᱚᱢ, ᱦᱚᱞᱟ ᱢᱟᱸᱫᱷᱮᱨ ᱠᱷᱚᱱ ᱜᱚᱲᱚᱢᱮ ᱵᱩᱰᱷᱤ ᱵᱟᱫᱛᱮ ᱡᱚᱠᱚᱢ ᱟᱠᱟᱱᱟ,

0: ᱠᱩᱢᱟᱹᱨᱤ ᱥᱩᱱᱩᱢ ᱯᱤᱪᱷᱟᱹ ᱱᱮᱢ ᱵᱷᱩᱴᱩᱧ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ᱟᱢ ᱫᱚ ᱚᱠᱟᱛᱮᱢ ᱥᱮᱱ ᱞᱮᱱᱟ ᱞᱚᱥᱚᱜᱚᱲᱚᱢ?
1: ᱨᱚᱥᱚᱢᱚᱱᱤ ᱴᱷᱮᱱ ᱯᱚᱭᱥᱟ ᱤᱫᱤ ᱦᱚᱴ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ᱩᱨᱛᱮ ᱜᱩᱨᱟᱹᱭ ᱢᱟᱢ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ᱭ ᱥᱮᱱ ᱮᱱᱟ, ᱩᱱᱤᱜᱮ ᱵᱟᱥ ᱨᱤᱧ ᱫᱮᱡ ᱦᱚᱴᱚ ᱠᱟᱫᱮᱭᱟ
0: ᱛᱟᱦᱚᱞᱮ ᱞᱚᱥᱚᱜᱚᱲᱚᱢ?
1: ᱦᱮᱸ,
0: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ᱭᱟᱜ ᱰᱟᱠᱛᱚᱨ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ᱛᱤᱱ ᱥᱟᱹᱜᱤᱧ?
1: ᱜᱩᱨᱟᱹᱭ ᱢᱟᱢᱟᱭ ᱞᱟᱹᱭᱫᱟ ᱱᱮᱥᱜᱮ ᱵᱟᱝᱢ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ᱢᱟ ᱛᱟᱭ
0: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ᱟ ᱞᱚᱥᱚᱜᱚᱲᱚᱢ,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ᱴᱚᱞᱟ ᱯᱟᱲᱟ ᱠᱚᱨᱮ ᱩᱡᱷᱟ ᱵᱮᱜᱚᱨ ᱰᱟᱠᱛᱚᱨ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ᱰᱟᱠᱛᱚ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ᱯᱟᱭᱚᱜ ᱟᱵᱚᱱ ᱟᱵᱚ ᱥᱤᱛᱟᱹ ᱥᱩᱞ ᱟᱛᱳ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ᱧᱩᱛᱩ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ᱚᱱᱟ ᱢᱟ ᱦᱮᱸ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ᱛᱮ ᱟᱵᱚ ᱟᱛᱳ ᱦᱚᱸᱛ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0: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ᱞᱚᱥᱚᱜᱚᱲᱚᱢ?
1: ᱤᱧ ᱫᱚ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ᱬ ᱨᱮᱱ ᱞ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ᱜ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ᱩᱞᱩᱡ ᱜᱮᱧ ᱫᱤᱥᱟᱹ ᱟᱠᱟᱫᱮᱭᱟ
0: ᱪᱮᱫᱟᱜ ᱛᱷᱤᱨ ᱨᱮᱱᱟ ᱞᱚᱥᱚᱜᱚᱲᱚᱢ? ᱞᱟᱹᱭ ᱢᱮ ᱪᱮᱫᱮᱢ ᱫᱤᱥᱟᱹ ᱟᱠᱟᱫᱮᱭᱟ?
1: ᱦᱚᱲᱢᱚ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ᱠᱚᱪᱚ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ᱣᱫᱮᱭᱟ ᱥᱟᱨᱟᱫᱤᱱ ᱡᱟᱢᱟᱭ ᱦᱚᱨᱚᱜ ᱠᱟᱜᱼ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ᱨᱮᱫᱚ ᱩᱨᱩ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ᱟᱡᱟᱨ ᱞᱮᱠᱟ
0: ᱢᱩᱰ 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ᱯᱟᱞ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ᱵᱟᱨᱦᱮ ᱛᱮ ᱵᱟᱭ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1: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ᱥᱟᱦᱟᱜᱼ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ᱨᱮᱱ ᱜᱮ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ᱭᱮᱫ ᱛᱮ ᱟᱛᱳ ᱴᱚᱞᱟ 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ᱭ ᱟᱛᱟ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ᱟᱭ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ᱜᱮ ᱵᱟᱠᱚ ᱞᱮᱵᱮᱫ ᱮᱫᱟ
0: ᱞᱚᱥᱚᱜᱚᱲᱚᱢ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ᱫᱚ ᱦᱩᱲᱩ ᱪᱟᱣᱞᱮ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ᱛᱮᱜᱮ ᱠᱤᱥᱟᱹᱬ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ᱱ ᱫ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1: ᱛᱟᱦᱚᱞᱮ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ᱱᱚᱜ ᱫᱚ ᱜᱟᱱᱚᱜ ᱟᱥᱮ ᱵᱟᱝ?
0: ᱚᱱᱟ ᱜᱮᱛᱚ ᱜᱚᱲᱚᱢ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ᱪᱮᱫ 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ᱠᱤᱥᱟᱹᱬ ᱦᱚᱲ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ᱦᱚᱸ ᱟᱴ ᱜᱮ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ᱡ ᱦᱚᱸ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ᱜᱮ ᱞᱟᱫ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ᱟᱝ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ᱩᱯᱟᱹᱭ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ᱛᱳ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1: ᱚᱱᱟ ᱛᱮᱜᱮ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ᱜᱚᱲᱚᱢ ᱵᱟ
0: ᱞᱚᱥᱚᱜᱚᱲᱚᱢ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ᱹᱧ ᱥᱮᱱ ᱞᱮᱱ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ᱛᱳ ᱨᱮᱱ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ᱚᱴᱟᱭᱟ
1: ᱦᱳᱭ ᱦᱳᱭ
2: ᱮᱜᱳ ᱚᱠᱟᱭᱱᱟᱢ ᱦᱤᱡᱩᱜ ᱢᱮᱥᱮ ᱫᱮᱞᱟ ᱤᱧ ᱥᱩᱨ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ᱢᱮᱥᱮ
3: ᱪᱮᱫ ᱟᱫᱚ ᱥᱟᱨᱟᱫᱤᱱ ᱜᱤᱛᱤᱡ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ᱢ ᱦᱚᱨᱚ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ᱥᱮ ᱦᱮᱛᱟ
2: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ᱨᱟᱹᱜᱤᱜ ᱠᱟᱱᱟ ᱜᱳ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ᱲᱟᱭ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ᱛᱳ ᱦᱚᱲ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ᱦᱚ ᱟᱠᱚᱨᱮ ᱵᱟ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ᱜᱩᱛᱤ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ᱢᱤᱫ ᱢᱤᱫ ᱛᱮᱠᱚ ᱩᱰᱚ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ᱭ ᱨᱮᱱ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ᱠᱚ ᱵᱟᱝ ᱮᱫᱟ ᱡᱟᱹᱱᱤᱡ ᱤᱧᱟᱹᱜ ᱨᱳᱜᱽ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ᱯᱟᱞᱮᱱ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ᱮᱭ ᱥᱚᱝᱟᱹᱧ ᱠᱟᱱ
3: ᱤᱧ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ᱜᱮ ᱠᱩᱠᱞᱤ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ᱜᱳ ᱠᱩᱧ ᱜᱷᱟᱴ ᱵᱟᱸᱫᱷ ᱜᱷᱟᱴ ᱵᱟᱝ ᱫᱚ ᱟᱢᱟᱜ ᱜᱮ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ᱤᱧ ᱥᱮᱱ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ᱠᱚᱭᱚᱜ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ᱛᱷᱤᱨᱚᱜᱼᱟ ᱦᱮᱸ ᱜᱳ ᱱᱚᱣᱟ ᱨᱳ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ᱤ ᱨᱟᱱ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2: ᱦᱮᱸ ᱪᱚᱝ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ᱵᱟᱲᱟᱭᱟ ᱤᱧ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ᱚᱝᱥᱟᱨ ᱦᱟᱞᱮ ᱰᱟᱞᱮ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ᱱᱤᱛ ᱛᱩᱧ ᱵᱤᱫᱟᱹ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ᱱᱤᱡ ᱵᱩᱜᱤᱜᱼᱟ
1: ᱠᱩᱢᱟᱹᱝ ᱠᱩᱢᱟᱹᱝ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ᱢᱟ ᱠᱩᱢᱟᱹᱝ
2: ᱢᱮᱱᱟᱹᱧ ᱜᱮᱭᱟ ᱞᱚᱥᱚ ᱵᱟᱹᱵᱩ ᱫᱮᱞᱟ ᱢᱟ ᱫᱩᱲᱩᱵ ᱢᱮ
1: ᱵᱟᱝᱟ ᱠᱩᱢᱟᱹᱝ ᱵᱟᱹᱧ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ᱱᱟ ᱟᱛᱳ ᱦᱚᱲ ᱠᱚ ᱦᱚᱦᱚ ᱟᱢ ᱠᱟᱱᱟ ᱫᱮᱞᱟ ᱪᱷᱟᱴ ᱠᱟᱛᱮ ᱩᱰᱩᱠ ᱞᱮᱱ ᱢᱮ
2: ᱪᱮᱫᱟᱜ ᱞᱚᱥᱚ ᱵᱟᱹᱵᱩ
1: ᱚᱱᱟ ᱫᱚ ᱚᱸᱰᱮ ᱜᱮᱢ ᱟᱸᱡᱚᱢᱟ ᱠᱩᱢᱟᱹᱝ
2: ᱟᱪᱪᱷᱟ ᱪᱚᱞᱚᱧ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ᱫᱮᱞᱟ ᱦᱮᱡ ᱜᱚᱫᱚᱜ ᱢᱮ
2: ᱪᱮᱫ ᱵᱮᱯᱟᱨ ᱟᱹᱰᱤ ᱡᱟᱠ ᱡᱚᱢᱚᱠ ᱯᱮ ᱦᱮᱡ ᱮᱱ ᱫᱚ
4: ᱟ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2: ᱤᱧ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 ᱞᱟᱹᱭ ᱯᱮ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4: ᱟᱫᱚ ᱛᱤᱱ ᱫᱤᱱ ᱪᱩᱠᱩ ᱠᱟᱛᱮᱢ ᱫᱚᱦᱚᱭ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ᱛᱮᱜᱮ ᱛᱚᱢ ᱩᱨᱩ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ᱱᱟᱹᱨᱮ ᱡᱟᱭᱜᱟ ᱡᱚᱝ ᱢ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ᱲᱟᱜ ᱢᱟᱢ ᱵᱟᱹᱲᱤᱡᱮᱫ ᱜᱮ ᱟᱛᱳ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ᱟ ᱠᱤᱥᱟᱹᱬ ᱢᱮᱱᱛᱮ ᱩᱱ ᱫᱤᱱ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ᱞᱮ ᱢᱮᱱ ᱠᱟᱜ ᱢᱮᱭᱟ
2: 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ᱪᱮᱫ ᱯᱮ ᱢᱮᱱ ᱮᱫᱟ ᱤᱧ ᱢ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 ᱮᱫᱟ
4: ᱞᱟᱹᱭ ᱜᱚᱴᱟ ᱦᱚᱪᱚ ᱮᱢ ᱧᱟᱢ ᱠᱟᱱᱟ ᱵᱟᱢ ᱧᱮᱞᱮ ᱛᱟᱢ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ᱜᱟᱯᱟ ᱜᱮ ᱟᱛᱳ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ᱦᱮ ᱜᱚᱫᱚᱜ ᱢ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ᱥᱟᱦᱚᱸᱥ ᱛᱚ ᱵᱟᱝ ᱠᱚᱢ ᱛᱟᱯᱮᱭᱟ ᱚᱠᱚᱭ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ᱪᱮᱫ ᱯᱮ ᱢᱮᱱ ᱮᱫᱟ ᱱᱤᱛ ᱜᱮ ᱡᱷᱚᱛᱚ ᱢᱟᱢᱟ ᱚᱲᱟᱜ ᱰᱟᱹᱵᱩ ᱫᱟᱠᱟ ᱡᱚᱢᱤᱧ ᱛᱟᱯᱮᱭᱟ
4: ᱚᱱᱟ ᱫᱟᱣ ᱫᱚ ᱵᱟᱢ ᱧᱟᱢᱟ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ᱚᱱᱟ ᱞᱟᱦᱟᱨᱮᱜᱮ ᱚᱲᱟᱜ ᱟᱛᱟᱨ ᱠᱟᱛᱮ ᱥᱟᱹᱨᱫᱤ ᱥᱮᱸᱜᱮᱞ ᱨᱮᱞᱮ ᱪᱟᱯᱟᱴ ᱪᱟᱲᱩ ᱢᱮᱭ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ᱟᱛᱳ ᱦᱚᱲ ᱠᱚ ᱪᱚᱞᱚ ᱵᱚᱱ ᱪᱚᱞᱚ ᱵᱚᱱ
2: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ᱸᱜᱟ ᱞᱟᱛᱟᱨ ᱠᱷᱚᱱ ᱦᱟᱥᱟ ᱥᱟᱦᱟᱭᱮᱱᱟ ᱜᱟᱯ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ᱩᱲᱩᱡ ᱜᱟᱰᱟ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ᱠᱩᱢᱟᱹ ᱠᱟᱛᱮᱧ ᱛᱟᱦᱮᱱᱟ
3: ᱚᱱᱟ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ᱟᱜᱩ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ᱩᱱᱟᱹᱜ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ᱵᱟᱝ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
2: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ᱵᱟᱹᱧ ᱥᱟᱦ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ᱷᱟᱜᱮ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ᱛᱳ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ᱥᱟᱣ ᱦᱚᱴᱚ ᱠᱮᱫᱤᱧᱟ
3: ᱨᱟᱯᱟᱜ ᱞᱮᱠᱚ ᱟᱛᱳ ᱦᱚᱲ ᱠᱤᱥᱟᱹᱬ ᱪᱮᱛᱟᱱ

0: ᱢᱮ ᱡᱚᱢᱟᱜ ᱮᱢ ᱯᱟᱹᱦᱤᱞᱟᱭ ᱢᱮ
1: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ᱤᱴᱤ ᱫᱟᱜ ᱤᱧ ᱟᱹᱜᱩ ᱠᱟᱜ ᱢᱮᱭᱟ ᱟᱵᱩᱠ ᱯᱷᱟᱨᱪᱟᱜ ᱢᱮ ᱩᱛᱩᱧ ᱡᱩᱴᱤᱡ ᱟᱢᱟ
2: ᱵᱟᱝ ᱟᱭᱩ ᱤᱧ ᱵᱟᱵᱟ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ᱷᱟᱱ ᱮᱢᱟᱭ ᱢᱮ
0: ᱵᱟᱝ ᱵᱟᱝ ᱤᱧ ᱫᱚ ᱟᱞᱚᱢ ᱢᱟᱹᱧᱟ
2: ᱤᱭᱩ ᱤᱧ ᱫᱚ ᱜᱟᱯᱟ ᱜᱮ ᱠᱤᱥᱟᱹᱲ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ᱤᱧ ᱤᱫᱤ ᱤᱭᱟ
1: ᱞᱟᱹᱭ ᱫᱟᱢ ᱪᱮᱫ ᱵᱤᱴᱤ ᱩᱱᱤᱢ ᱤᱫᱤ ᱤᱭᱟ ᱟᱢ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ᱭ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ᱮ ᱡᱟᱸᱜᱮ ᱞᱮᱫᱟ ᱜᱚᱡ ᱱᱟᱯᱩᱲ ᱦᱚᱪᱚ ᱟᱱᱮ ᱟᱨ ᱨᱟᱱ ᱠᱟᱛᱮ ᱜᱮ ᱵᱟᱝ ᱪᱮᱫ ᱵᱮᱥᱚᱜ ᱟᱭ ᱠᱤ
0: ᱦᱳᱭ ᱵᱤᱴᱤ ᱟᱢᱟᱜ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 ᱢᱮᱱ ᱮᱫᱟ ᱵᱚᱛᱚ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ᱨᱥᱚᱝ ᱟᱡᱟᱨ ᱠᱟᱱᱟ ᱛᱚ
2: ᱵᱟᱝ ᱟ ᱵᱟᱵᱟ ᱤᱧ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ᱨᱩᱜ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ᱟᱹᱜᱤ ᱟᱹᱲᱤᱥ ᱥᱮ ᱵᱮ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 ᱛᱤᱧᱟᱹ ᱨᱟᱱ ᱮᱢ ᱠᱟᱛᱮ ᱡᱤᱣ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ᱛᱤᱧ
0: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ᱤᱫᱟᱹᱧ ᱵᱤᱴᱤ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ᱟᱯ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ᱭ ᱥᱚᱝ ᱠᱟᱣᱫᱮᱭᱟ
2: ᱵᱟᱵᱟ ᱢᱩᱨᱩᱠ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ᱟᱯ ᱚᱨᱥᱚᱝ ᱥᱮ ᱵᱚᱝᱥᱚ ᱨᱮᱭᱟᱜ ᱨᱳᱜᱽ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ᱩᱜ ᱢᱟᱸᱫ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ᱟ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ᱵᱮᱥᱚᱜ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ᱵᱮᱥ ᱜᱮ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ᱵᱤᱴᱤ ᱵᱟᱝᱞᱤᱧ ᱵᱟᱨᱚᱱ ᱢᱮᱭᱟ ᱤᱫᱤᱭᱮᱢ
3: ᱦᱮᱦᱮᱫᱟ ᱞᱚᱥᱚᱜᱚᱲᱚ ᱡᱚᱡᱚ ᱦᱮᱢᱟᱞ 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ᱱᱮ ᱩᱨᱤ ᱪᱮᱫ 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4: ᱱᱟ ᱦᱮᱞᱤᱧ ᱵᱮᱱᱟᱣ ᱮᱫᱟ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ᱠᱟᱰᱟ ᱠᱤᱱ ᱨᱟᱹᱯᱩᱫ ᱟᱠᱟᱫᱟ
3: ᱜᱚᱲᱚ ᱠᱟᱰᱟ ᱡᱮᱞᱮᱠᱟᱢ ᱵᱟᱭ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ᱤᱱ ᱛᱟᱢᱟ
4: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ᱡ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ᱟᱱ ᱠᱤᱥᱟᱹᱲ ᱠᱟᱰᱟ ᱛᱚ ᱦᱮᱸ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ᱨᱮ ᱜᱮ ᱫᱩᱲᱩᱵ ᱢᱮ
3: ᱵᱟᱝ ᱟ ᱜᱚᱲᱚᱢ ᱵᱟᱹᱧ ᱫᱩᱲᱩᱵᱼᱟ ᱠᱤᱥᱟᱹᱲ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ᱟᱰᱟᱭ ᱜᱤᱧ ᱦᱮᱡ ᱮ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ᱤᱫᱟᱹᱧ ᱵᱟᱝ ᱢᱟ ᱵᱮᱥ ᱟᱠᱟᱱᱟᱭ
4: ᱦᱮᱸ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ᱵᱮᱥ ᱟᱠᱟᱱᱟᱭ
3: ᱛᱟᱦᱞᱮ ᱞᱚᱥᱚᱜᱚᱲᱚᱢ
4: ᱦᱮᱸ
3: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ᱷᱟᱹᱞᱤ ᱟᱡᱟᱨ ᱵᱚᱱ ᱵᱚᱛᱚ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ᱯᱮᱥᱮ ᱠᱩᱞᱤ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ᱵᱟᱠᱷᱚᱨ ᱥᱮᱱ ᱜᱤᱧ ᱵᱚᱞᱚ ᱞᱮᱱ ᱜᱮ
4: ᱦᱳᱭ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ᱢᱮ
5: ᱩᱠᱩᱨ ᱱᱟᱛ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ᱢ
6: ᱪᱮᱫ ᱜᱚ
5: ᱠᱟᱛᱷᱟ ᱨᱮ ᱵᱟ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ᱢ ᱠᱩᱥᱤᱭᱟᱭᱟ ᱩᱱᱤ ᱜᱮ ᱯᱟᱞᱮᱱ ᱡᱤᱣᱤ ᱫᱚᱭ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ᱢ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ᱨᱤᱱ 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ᱦᱟᱞ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ᱝ
6: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ᱴᱷᱤᱠ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ᱫᱟ
5: ᱨᱚᱥᱚᱢ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6: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ᱚ ᱟᱨᱚ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5: ᱵᱟᱦ ᱤᱧ ᱦᱚᱲ ᱠᱚ ᱦᱤᱨᱠᱟᱹ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ᱟᱛᱳ ᱠᱷᱚᱱ ᱠᱚ ᱧᱤᱨ ᱞᱤᱫᱤᱧᱟ ᱩᱱᱤᱭ ᱨᱟᱱ ᱵᱮᱥ ᱠᱤᱫᱤᱧ 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ᱯᱟᱱᱛᱮ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ᱫᱷᱟᱹᱨᱤᱧ ᱧ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ᱪᱟᱸᱫᱚ ᱵᱟᱨᱟᱵᱟᱹᱲᱤ ᱢᱟᱱᱣ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ᱪᱤᱞᱤᱢ ᱢᱮᱛᱟᱭᱟ
6: ᱥᱟᱹᱨᱤᱜᱮᱢ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ᱦᱩᱰᱤᱧ ᱦᱟᱯ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ᱲ ᱵᱟ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ᱚᱸᱢ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ᱩᱢᱮᱨᱟᱛᱮᱫ ᱢ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ᱮ ᱫᱚᱦᱚᱭ ᱮᱢᱟ
5: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ᱜᱚ ᱱᱤᱛᱤᱧ ᱵᱩᱡᱽ ᱧᱟᱢ ᱮᱫ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ᱱ ᱫᱚ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ᱚᱞᱚᱜ ᱵᱟᱭ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ᱤᱧ ᱫᱚ ᱥᱩᱲᱩᱡ ᱜᱟᱰᱟ ᱫᱷᱟᱨᱮ ᱨᱮᱜ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ᱥᱮᱭᱟ ᱥᱮᱭᱟ ᱛᱤᱧ ᱦᱟᱱᱟ ᱯᱩᱨᱤ ᱠᱚᱜᱼᱟ
6: ᱛᱟᱦᱞᱮ ᱢᱮᱱᱢᱮ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ᱜᱮ ᱟᱢᱟᱜ ᱧᱩᱛᱟᱹᱛ ᱢᱚᱱᱮ ᱫᱚᱭ ᱢᱟᱨᱥᱟᱞ ᱠᱮᱫᱟ
5: ᱦᱮᱸ ᱩᱱᱤ ᱜᱮ ᱟᱨ ᱚᱱᱟ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ᱞᱚ ᱤᱲᱤᱡᱚᱜ 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ᱛᱳ ᱨᱮ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ᱤᱛᱩᱱ ᱟᱠᱷᱲᱟ ᱵᱮᱱᱟᱣᱤᱧ ᱨᱤᱠᱟᱹ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ᱨᱮ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ᱛᱟᱦᱮᱱᱤᱧ ᱢᱮᱛᱟᱭᱟ
6: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ᱢᱟ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ᱩᱜᱤ ᱤᱧᱦᱚ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ᱧᱟᱢᱟ
5: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ᱛᱳ ᱦᱚᱲ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6: ᱪᱮᱫᱟᱜ ᱟᱛᱳ ᱨᱮᱱ ᱢᱩᱨᱚᱵᱵᱤ ᱢᱮᱱᱛᱮᱫᱚ ᱢᱚᱱᱚ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ᱥᱟᱨᱮᱡ ᱢᱮᱱᱟᱭᱟ ᱩᱱᱤᱜᱮ ᱢᱮᱛᱟᱭ ᱢᱮᱥᱮ ᱟᱛᱳ ᱦᱚᱲ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ᱚᱣᱟ
3: ᱪᱚᱱ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ᱢᱟ ᱪᱚᱱ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5: ᱚ 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ᱹᱪᱤ ᱥᱮᱫ ᱜᱮ ᱫᱩᱲᱩᱵ ᱢᱮ ᱫᱮᱞᱟ ᱟᱢ ᱜᱮ ᱩᱭᱦᱟᱹᱨᱮᱫ ᱢᱮ ᱛᱟᱦᱮᱸ
3: ᱫᱟᱹᱭ ᱥᱮ ᱪᱮᱛᱟ ᱪᱚᱱ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ᱢᱟ
5: 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ᱫᱟᱭᱟᱛᱮ ᱟᱨ ᱨᱚᱥᱚᱢ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ᱚᱥ ᱛᱮ ᱮᱠᱟᱞ ᱵᱮᱥ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ᱹᱧ
3: ᱱᱟᱯᱟᱭᱮᱱᱟᱢ ᱵᱟᱹᱵ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ᱩᱥ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ᱠᱷᱟᱹᱞᱤᱭᱟᱜ ᱜᱮ ᱢᱩ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ᱚᱨᱥᱚᱝ ᱟᱡᱟᱨ ᱥᱮ ᱯᱟᱯ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ᱨᱮ ᱨᱤᱦᱤᱴ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ᱣᱟ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ᱥᱟᱦᱟ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ᱛᱳ ᱨᱮ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ᱞᱟᱹ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5: ᱦᱳᱭ 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ᱤᱧ ᱞᱮ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ᱨᱩᱜᱤ ᱠᱚ ᱵᱮᱥ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ᱵᱤᱞᱚᱢ ᱧᱚᱜ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ᱮᱦᱚᱵ ᱛᱚᱨᱟ ᱨᱟ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ᱵᱟᱝᱢ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ᱪᱤᱱ ᱢᱩᱨᱛ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3: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ᱟᱵᱚ ᱫᱚ ᱢᱩᱨᱩᱠ ᱦᱚᱲ ᱟᱛᱳ ᱨᱮ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ᱛᱚ ᱵᱩᱨᱫᱷᱤ ᱫᱤᱥᱚᱢ ᱧᱟᱢᱟ
5: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ᱭᱟᱜ